0: 呈现加速突破、交叉融合和群体跃升态势。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新范式正在兴起，原创性成果持续涌现。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领域深入发展，我国迎来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作为科学探索的源头，基础研究不仅是技术突破的基石，更是产业变革的底层驱动力。它既为技术突破提供理论支撑，又为产业升级注入持续动力。只有在基础研究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形成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科技成果，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在大国博弈交织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1: 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孙成凤的作品《一株地瓜的功德》。栽种地瓜时，几株剩余的地瓜苗被邻居随手扔在了地头上，它们接着地头水肥方便的优势，使劲儿地生长着，长长的秧蔓从芽畔披覆下来，像一个墨绿色的瀑布，形成了一幅很壮观的图景。几个需要补种地瓜的邻居用镰刀把悬挂在芽头的地瓜蔓割了，剪成十几公分的长度，插到土垄上，不久就分枝散叶，不紧不慢地把裸露着的黄土盖满了。地瓜是唯一可以用秧蔓扦插种植的庄稼，埋在地下的地瓜是它的果实，也是赖以繁殖的种子，但它却不像其他庄稼那样只有依靠果实才可以繁衍。正如当初被人从海外带到国内的传说那样，只需把一节秧蔓编进条筐或混织在船绳里，就会落地生根，长满整个世界。因此它成为庄稼里头最朴实的一种。在老家，凡土地几薄、水土难保、位置偏远、有不易管理的地块，人们就会栽种地瓜。经常是地瓜种下了，人们就疏忽了对它的关照，而把功夫用在了娇贵的谷子、

芝麻、大豆身上，因为这些庄稼不光怕旱怕涝，也怕与它们争水争肥的野草。地瓜从来不浪费人的功夫，相反，你整天给它松土理秧，会影响它的正常生长。一旦把一株地瓜苗插进地里，你就别管它了，绝对的旱涝保收。它的秧苦不仅是家畜的上等饲料，而且也是难得的一味佳肴。如果谁家有一片地瓜田，家里再喂上几头牲畜，等着吧，再也不用为饲料的事儿发愁。不管早晨或傍晚，只要有时间，背一个条筐或者拿一个绳子，握上一把镰刀，去地瓜地里收割饲料吧。那枝叶饱满、生长旺盛的秧苦，随你怎么割，横砍竖薅都行。背回家里不用刀切，不用拌料，只需往牲畜栏里一扔，就把一圈牲畜养得肉满膘肥。在村街上，在田野的切磨上，你会经常看到匆匆奔向地瓜田的农人。到了地里，他们对着地瓜秧三下五除二的一通撕扯，就弄回一捆留着汁水的地瓜秧。闲暇的时候，人们会去地瓜田里掐取秧上的紫红色的嫩芽，像采些春茶，然后把这些嫩芽在热水里焯一下，挤出墨绿色的汁液。不管是炒是烹，用葱花一炸，那味道鲜美的比得上山珍海味。别看这是一道简单的小菜，但要粗菜细做，很见功底的。其实村上的女人都会这一手。大概是种植习惯上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村上的人对地瓜的好处还没有认识。有一年夏季水灾，把上千亩玉米淹死了，村干部一筹莫展。这时一个姓卢的小队长到公社驻地赶集，遇到多年前在一块儿开过会的另一个村的小队长，说起庄稼的事儿。这个小队长半开玩笑地说，把你们村上的一个女孩说给我儿子做媳妇儿，我保证到秋季让你们村家家户户粮满仓满。这个姓卢的小队长信以为真，就把自己的三女儿介绍了出去，结果换回两大车地瓜秧。村上把地瓜秧剪成段，补栽了千亩遭水淹的土地，又在每块土地当中挖了几道排水沟。果然到了深秋时节，每亩收获数千斤鲜地瓜，做成的粉白的地瓜干堆满了家家户户的屋子。据说这是那些年村上最富裕的一年。到了第二年青黄不接时，没有一户缺粮断顿。对那个姓卢的小队长，人们的评价是吃芋头做木墩子，太实在了。没有他换回的两大车地瓜秧，一半人家要逃荒。老家有一句骂人的话，就是那句吃芋头做木墩子。芋头就是地瓜，是说这个人憨厚老实，没有多少心眼儿，其实也是一句转着弯夸人的话。有的人说自己实在笨拙，也会给自己这么一句评语。其实不管是烤地瓜、煮地瓜，它都是一种美味。要不为什么那些走街串巷叫卖烤地瓜的人生意如此兴隆呢？把煮地瓜切成片儿，晾晒制成地瓜枣，就更不用说了，成为高档秘饯，支撑起一个产业。地瓜永远是不显山不露水的生长在地下，把风中摇曳的机会让给了大豆高粱，不仅平时不用人管，自个儿在那里默默地生长，毫不偷偷耍滑，而且在收获季节也会把机会让给其他庄稼，直到人们把劳累的身躯歇够了，看到北风起了，雁南飞了，地上有一层白白的霜雪了，这才不温不火地想起一件事儿，该收刨地瓜了。所以地瓜在庄稼里面是收获最晚的果实。
人们扬起撅头。

0: 手对着一颗地瓜刨下去，只轻轻地一掀，一窝地瓜出土了。他们像一个个穿着红袍的新娘子，如出水的芙蓉，揭掉厚厚的盖头，带着腼腆与娇羞，惊喜地打量着这个天高云淡的世界，看着碗放在一边的地瓜秧碗，那就是他自己的秀发呀。看着那些满地奔跑的孩子，仿佛记起了今生前世，抖一抖那浅浅的夜雾，对着深远的天空，他深情地笑了。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今天的品读似水为大家分享的是孙成凤的一株地瓜的功德。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读到这里，欢迎下一期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5: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6: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5: 我奶奶王秀妮。
7: 嫂子，我是陈尚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渗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1: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0: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2: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3: 夏季炎热，我们经常去水边玩耍，如果出现不慎落水，我们如何开展自救？今天我和我的队友给大家讲解防溺水知识和演示自救的方法。如果出现人员不慎落水还不会游泳的情况下，首先不要惊慌，双手自然划水，脚步正常踩水，呼救救援。第二种自救方法，身体放松，双手扶于胸间，吸气后仰，将双臂放在头后，吸气上浮，等待救援。
4: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5: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4: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5: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4: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6: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4: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7: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
8: 今天为你讲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举第二部分，与您一起回顾我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持续经济增长，创造了中华经济腾飞的东方奇迹。这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使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人民生活因此实现了从普遍贫穷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亿万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并推动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在创造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素质， 生活方式、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0: 整个社会充满着蓬勃朝气和创新活力。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广大群众开始进入小康生活。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和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67.7%和57.5%。2007年，两项系数分别为43.1%和36.3%。这表明我国人民已基本完成了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转变，并正在向富裕型迈进，消费结构处于新的转型时期，社会商品极大丰富，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以穿着为例，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姑娘们也穿着长裤，除了下垂的头发或麻花辫子，她们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样。一群群人都是一身去不掉的蓝色。经过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世界纺织服装行业第一大生产和消费大国，而且成为第一出口大国。人民群众的衣着表现出明显的由从众到异众，从单调枯燥到丰富多彩的转变。一度被视为奢侈品和级别身份象征的汽车，如今以加速度驶入普通百姓庭院。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被冠以四大件之称的家用大件消费品，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第一次更新换代。冰箱、彩电、洗衣机、录音机成为人们新的追求目标，其消费水平也升级到了千元级。然而第二代四大件的寿命远远不如第一代，还没过上10年，第三代四大件组合便风靡市场。这次的换代产品成了空调、电脑、手机、汽车，消费水平再次升级，已经涉及10000元、10几万元以上的耐用消费品。中国寻常百姓的生活日益变得更加色彩缤纷，贫困人口逐渐减少，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消灭贫困始终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主题，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前，我国的贫困现象在农村，特别是老少边地区较为突出。1977年，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
1: 一致消费、民营经济、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推动各项金融支持政策落到实处，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之效。要持续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大力实施企业上市攻坚行动，全力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取得新突破，夯实经济增长金融根基。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金融风险防控，坚决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强调，各有关部门要重视金融，发展金融，支持金融，加快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证金企良性互动的金融工作格局，全力以赴为金融机构再次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形成金融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不断开创我县金融工作新局面。

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本台消息，为精准赋能企业合规经营，充分发挥仲裁高效、保密专业的纠纷化解优势，持续优化县域法治化营商环境，近日，县司法局联合县工商联、泗水光彩事业促进会共同举办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专题法治讲座。济宁仲裁办、县工商联、辖区民营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本次授课围绕2026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展开深度解读，结合本地企业经营场景，针对工商认定、超龄用工、安全责任等企业常见难题答疑支招。

0: 搭建起咨询、交流、解惑的法治平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月4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27到3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似水客户端或关注似水柔美官方微信公众号。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3: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4: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3: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5: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6: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3: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7: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6: 我奶奶王秀妮。
8: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3: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

0: 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注意了，六月一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进入夏季后，暴雨、大风、雷电等灾害天气频发，外出时该如何保证自身安全？这份安全提示请收好。在步行外出时，要记得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

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驾驶车辆时要控制车速，雨天道路湿滑，在弯道陡坡路段应降低车速，防止侧滑。雨量较大时，雨雾常相伴，在使用雨刷的同时注意玻璃除雾，保持视线清晰。合理规范使用灯光，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视阔灯，在看清路况的同时让其他车辆驾驶人、行人能看到自己。谨慎涉水行驶，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一定要注意观察，不明水深、水流过急都不要贸然涉水通行。途经山区道路遇到强降雨时，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灾害迹象，发现危险隐患要及时躲避。雨天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要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在积水处骑行应观察水情，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安全慢行，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下雨时湿滑的路面以及碎石会使车胎打滑，因此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的动向。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电动车车灯一定要打开，这不仅有照明作用，同时也会让汽车更容易看到你。那么该如何防范雷电大风天气呢？当遇到雷电天气时，要关好门窗，尽可能的关闭各类家用电器，并拔掉电源，最好不使用电话。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如水管、暖气管、煤气管等，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在户外，首先要远离树木、铁塔、旗杆、金属广告牌等孤立带有金属的物体。如果此时正在游泳，要赶快上岸，离开水面。打雷时，在开车的人要注意关紧车窗。野外放牧或劳作时，应尽量躲避到室内、山洞等安全场所，千万不要在树下引雷的地方避雨。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避雷场所，应尽量蹲下并低头，双脚并拢，双手抱膝，不要用手撑地，避免因雷电所产生的胯部电压对人体造成伤害。遇到大风天气，要远离广告牌、路灯和树木，以免倒落伤人。远离楼房，以免有窗玻璃、花盆等物体坠落伤人。远离电线，以免电线被刮断，导致触电受伤，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尽量不要骑车外出，驾车路过桥梁等特殊地形时，要紧握方向盘，避免横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1: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教练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4: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2: 好的。
5: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

0: 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 不安全水域。
2: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3: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哎，真不错嘛。
1: 哎，女士，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哦，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哎，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

0: 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嘛，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能、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 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手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 我们亲眼看着他

0: 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啊，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嗯，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一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

0: 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啊。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

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隐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湖中，煮一盏爱恨成池塘。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嗯，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嗯，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

0: 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1: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0: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嗯，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堂。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过了两天，石丽华接到了派出所的通知，说抓捕了一个偷窃电缆线的盗窃团伙。这个团伙的头目在供述犯罪过程中提到了他们在歇间村河岸边偷走一根木头的事儿，说是

0: 歇仙村一个叫十二芒的人给他们提供了消息。十二芒在半夜里协助盗窃，他们事后给了十二芒1000块钱。派出所向十里华询问十二芒的情况，要十里华通知十二芒务必在明天早上到派出所接受讯问。十里华对民警说，我保证明天一早带着十二芒去派出所接受处理。自从5年前十二芒的娘去世以后，十里华一直心存愧疚。也许是因为十二芒的娘死得早，十二芒平时不爱和村里人说话交流，就像一棵不起眼的小树，不经意间就长大了。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石丽华发现这个平时蔫头蔫脑的孩子显出了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村里人眼里，十二芒就是一个偷鸡摸狗拔蒜苗的浪荡赖孩子。有一年冬天里，十二芒嘴馋了，想吃羊肉，便骑着一辆破摩托车窜出20里地，到了一片田地里，看到一个老者正在撵着一群羊吃草。十二芒骑到跟前，冲放羊的老汉呵斥，谁让你在这里放羊的？十二芒怒气指责，老者先被他的气势给吓着了，缩着头不知道怎么回答。十二芒趁势吓唬老者，你不知道政府有规定不许在这片地里放羊吗？老者满脸发懵，摇头做不知状。十二芒语气咄咄，那就没收你一只羊，让你长长记性，以后再不能来放羊了。说着奔到羊群里，抓起一只山羊扔到摩托车后座的草筐里，骑车欲走。老者怯声问，领导，你是哪个部门的？十二芒正色回答，我是镇政府的执法人员。没等放羊的老头反应过来，十二芒骑车一溜烟跑了。十二芒第二次准备去抓羊的时候，摩托车刚骑出村子就被派出所的民警逮着了。十二芒说，我没偷也没抢，他愿意给我的。民警说，欺负老年人，你比偷抢还可恨。前两年村里村外陆续出现了开着豪华轿车的城里人，他们神神秘秘地去泥山四周的山坡上转悠。刚开始城里人不说，村里人也不清楚这些人来做什么，就是见到城里人提着山坡上的黄岩石块反复比较着审量。当时村里人还弄不清这些石头有什么用，后来人越来越多，就连省城的老板们也成群结队地来了。他们从村里雇人去山坡上挖大块的黄岩石，挖到成片的石头，老板捡了个大便宜，眉开眼笑。那时候村里人才知道，这些他们平时熟视无睹的黄石头，在那些老板的嘴里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泥山砚石。把这种石头的表层破开了，里面的石头色泽如蛋黄，带着天然形成的松树枝叶形状的花纹，是制作泥山砚台的专用石材。这种石头石质坚硬温润，色彩丰富，纹理细腻，制作的砚台具有不渗水墨、久用不乏的特征。因为孔子出生在泥山，泥山石也被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元素。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泥山砚台就被列为孔府进献皇宫的贡品。在很早之前，孔府门人担心大量开采会破坏了泥山的风水，便严格控制开采，因此物以稀为贵，价格不菲，制作泥山砚的石头也就成了商人们寻求的目标。老板们挖到的石头越多，手里的钞票就越多。一块材质上等的泥山石，经过三番五次的转手倒卖，可以卖到上千元钱，这就不是石头了，简直啊就是金疙瘩。随着政府对泥山石开采的管控，再加上石材越来越稀少，商人们对泥山石的寻求也越发的急迫起来。有一天，一个财大气粗的老板来到村里，倒背着双手在村里转悠了多半天，走到十二芒家的院子时，探头朝家里一看，眼前一亮，十二芒家的石头房子黄灿灿的，天哪，那不是金子在发光吗？老板看得目瞪口呆，揉着眼皮闯进十二芒家里，围着他家的三间石头房子来回审量。 真好，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座房子全部是砚台石垒砌的。什么叫金碧辉煌啊，这不就在眼前吗？老板激动得浑身哆嗦，由于过于激动，言语轻视了这个瘦小个头的少年。老板呲牙对十二忙说，
1: 你这房子我买下了，你出个价吧。
0: 十二忙怎么也不相信，他这座住了三四代的石头房子，在满村的新式房子面前，就像一只落魄的鸡站在一群仙鹤里，没少挨别人的白眼儿。没想到今天居然成了金疙瘩。十二忙说，
1: 我卖了房子，我没地方住啊。
0: 老板说，
1: 我给你买套城里的房子，你去城里住多好。
0: 十二忙听着这话，眯眼想了想说，
1: 哼，我不要城里的房子，你直接折价给我钱吧。
0: 老板伸竖起一根手指头，
1: 6万。
0: 十二忙眨了眨眼皮说，
1: 8万。
0: 老板咬牙狠心说，
1: 好，咱都是痛快人，成交。
0: 听说十二忙要卖自己的老房子，石德昌跟十二忙闹了一场。十二忙说，
1: 爹，你糊涂啊，我以后娶媳妇儿还不得盖新房子吗？现在有人主动给咱钱盖新房子，这是打着灯笼难找的好事儿啊。
0: 石德昌虽然还是舍不得老房子，但终究是拗不过儿子，便默许十二忙卖掉了。一座石头房子卖了8万块钱，这事儿让全村人红了眼。很多过去拆掉自家石头房子，费劲巴力地盖了钢筋水泥的砖瓦房的村民，后悔得恨不得扇自己的耳光。十二忙笑嘻嘻地说，
1: 哼，看吧，咱村的风水就是好。歇间村，什么事儿别着急，好运气都是等来的嘛。
0: 十二忙时来运转，手里有了钱，说话底气就足了，走路也昂起头来，颇有少年老成的自信姿态。这8万块他没乱花，城里的老板把他家老房子的石头拉走之后，他听从了石德昌的话，当年就在老房子的位置上比着村里的新式房子盖上了3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只等着没人上门来给他说媳妇儿。傍晚时，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石德昌正在灶台前烧火做饭，十二忙正端着水盆擦洗一辆半新的摩托车。石德昌见石丽华进了院子，便招呼石丽华进屋。十二忙没吱声，扬手把水盆里的脏水泼在院子里，擦擦手，片腿儿就要骑摩托车。石丽华赶过去拦住了他，
2: 二忙，你先别走，派出所让我来找你。
0: 十二忙一听这话，眼珠瞪得更圆了，
1: 我又没犯法，派出所找我干嘛？
0: 石丽华说，
2: 你自己做的事情你心里清楚。
0: 石德昌在一旁听着，听出石丽华话里有话，便上前拦住十二忙问，
2: 你究竟做什么事儿了？
0: 十二忙瞪眼说，
2: 我什么都没做。
0: 石丽华指着摩托车说，
2: 摩托车哪来的？
0: 十二忙说，
1: 我接外村朋友的。
0: 石丽华说，
2: 借谁的？叫啥名？
0: 十二忙说，
1: 你管得着吗？
0: 石丽华见十二忙气焰嚣张，索性直说，
2: 你在寻墓公告纸上写的那些骂我的话，我忍着没找你算账，只是今天派出所说了，你和盗窃团伙偷走了那节街树，这事儿要找你问清楚，我才来找你。
0: 石丽华话音未落，石德昌一巴掌打在了十二忙脸上，说，
2: 还嘴硬呢，你这摩托车哪来的？是不是偷街树买了车？
0: 石德昌这一巴掌打下去，十二忙缩着头不吱声。石丽华说，
2: 二忙，明天一早我带你去派出所，咱们态度好好的，有一说一，行不？
0: 十二忙呲牙说，
2: 不用你管。
0: 石丽华说，
2: 有事儿及时给我说，咱们尽量的朝好处做。
0: 第二天一早，石丽华就去了镇派出所， 在门口等了多半上午，也没见十二蒙来，只得去问民警怎么办。民警说，
1: 当初丢失接数是你报案的，如果你愿意不追究十二蒙的责任，让十二蒙把分赃的钱交回来，可以暂时不追究十二蒙的责任。
0: 石丽华赶紧说，那我先替十二蒙交上分赃的那1000块钱吧。
1: 民警说，以后他再犯事儿，绝不轻饶。
0: 石丽华恳求道，这孩子娘死得早，可怜着呢，以后还得找媳妇儿，可别坏了名声，我保证以后看好他，让他改过，做个老实孩子。
2: 石丽华替十二蒙交完赃款，回到村里才知道石德昌把十二蒙给绑起来了。早上起来，十二蒙骑上摩托车想偷跑，被石德昌摸起一根木棍打在了小腿肚子上。十二蒙疼得站不起身，任由他爹拿绳子捆了他，只等着石丽华回来把捆得像个粽子一样的十二蒙送去派出所。十二蒙嗷嗷大叫，惹得半个村子的人都来看。十二蒙看到石丽华，张口便骂，
1: 石丽华，我恨死你了，俺娘怎么死的你记着没？咱两家的仇没完。
2: 石丽华不理他，只对石德昌说了派出所处理的过程。石德昌听着，眼泪啪啪往下掉，听到十二蒙骂石丽华，便又捡起树枝抽打儿子。石丽华上前制止，给十二蒙解开了绳子。十二蒙翻身爬起来，抬手倒了石丽华一拳，随即骑上摩托车加足油门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追着骂，
1: 朽木不可雕，你烂泥糊不上墙啊你。
0: 石丽华说，三叔别骂了，等他娶了媳妇儿就知道正经过日子了。
2: 石丽华带领村民们协助施工队用了2个月的时间修建完成防洪泄水渠，修建凉亭的施工进度也很顺利，不到半年的时间，古色古香的翘檐木柱凉亭修建完成。不过挖掘机在开挖泄水渠和凉亭地基的时候，先后从地下挖出了5-6块断石，石头上刻着字，经过辨认确定是之前被砸烂的石碑。石丽华请石德昌来现场辨认，石德昌看得眼泪汪汪，说，
0: 千真万确啊，这就是当年被砸烂的石碑啊。
2: 又说起过往经历，忍不住唉声叹气。石丽华根据断石的裂痕拼合，还差2块断石就能拼合恢复这块明朝时竖立的石碑。石德昌回忆说，
1: 当年砸烂石碑以后，村里姓陈的一户人家拉走了一块石碑，垫在了牲口栏的石槽下边，另一块不知道在哪里。
2: 石丽华说，
0: 前几年我爹给我说过，他把砸烂的石碑上的一块刻字的断石埋在了家里的街树下。
2: 徐德昌叹气说，
0: 哎，你爹是个有心人，他把这块碑的魂儿给保留下来了。
2: 石丽华回家用铁镐小心扒开了街树地下的土层，挖了不到半米深，一块脸盆大小的断石就出现了，石头散发着泥土潮湿的气息。抹去泥土，用水清洗干净，大写的楷体“孝悌”二字完好如初。石丽华用麻袋包裹了，推到。

说的断碑，陈姓后人茫然不知。经过打听回忆，一位参与陈姓人家修建偏房的村里人想起此事儿，说当时拆除牲口栏，为了节省劳力工时，就把拆下来的碎石铺在了新建偏房的地下，然后又抹上了一层沙子水泥。石丽华跟陈姓后人商量，扒开偏房的水泥地，寻找那块断石，然后再恢复水泥地面，需要的人力和费用都由他石丽华承担。这事儿先后商量了几次，陈姓后人最终同意扒开水泥地面，找到那块断石。至此，当年的石碑拼合完整。按照施工进展，施工队选了两名技术精湛的石匠，用白水泥和粘合剂把七八块断石按照裂痕契合度拼合。碑立起来的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没凝固的石碑倒了，现场有凌乱的脚印儿，应该是有人故意用脚踹倒的。施工队的人要报警处理，被石丽华拦住了。施工队的人责问石丽华，你既然拦住不让报警，那就说明你应该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石丽华说，我能猜个差不多。施工队的人说，那你猜这个人是谁？你说出来，我们让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邻镇家庭租房入园季，全县银行机构交流座谈会召开，新法赋能营商，仲裁护航发展，县司法局举办

0: 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专题法治讲座，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在全林镇机床附件产业扎根乡村60多年，是当地群众世代经营的富民老产业。长期以来，家家户户院内搭棚，就地加工，遍地开花的家庭小作坊，撑起了一方产业，也困住了产业发展。如何让散乱弱的庭院小作坊提档升级？来看记者的调查。泗水张氏机床附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品平，
1: 看这边是我们全新上线的智能化生产线，一天的话，大概加工3000余件工件，然后两个人可以独立操作。是我父亲沿用的以前的老设备，纯手工车床，这种加工的效率，慢慢的也可能会被淘汰。
0: 一心一旧，一快一慢，在张氏机床附件车间，这种反差正是当地家庭作坊转型升级的真实写照。过去几十年，全林镇家家户户开作坊搞加工，虽然规模做大了，但产业却长期停留在低端环节。泗水张氏机床附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平平，
1: 他们早些年就在小院里加工配件，看着来料不断，生意热闹，实际上大多都是加工一些附加值比较低的粗活，加工精度也上不去，只能赚取一点微薄的加工费，同行也各自为战，还经常的互相的压价内卷，手艺再好，其实窝在院子里也成不了气候，更别提赚大钱了。
0: 利润薄，门槛低，发展后劲不足，是全林镇200多家机床附件家庭作坊共同的困境。传统产业如何破局？当地立足产业根基，打造10万平方米的高端装备产业园，推动老产业老树新发芽。全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真峰：
2: 传统产业不能一关了之，还是得想办法转型升级。我们镇反复调研研判，确定由政府先行投资建设标准化厂房，经营业户无需大额资金自建厂房，携带设备就能够拎包入园，把分散经营主体集聚起来，产业链条才有延伸提升的可能。
0: 然而，习惯了庭院自由生产的小作坊，对搬迁入园、提档升级普遍心存顾虑，担心投入大、风险高、不适应。为破解观望心态，打开转型局面，当地选取优质企业先行试点搬迁，以示范效应带动整体转型。全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马聪：
3: 我们抢抓企业洽谈窗口期，对照生产需求，持续完善厂房及配套设施，同时主动对接泗水县农商银行，创新推出聚力失业贷专属信贷产品，疏解企业资金压力。企业顺利搬迁入园后，产能实现翻番，效益稳步提升，打消其余经营业主顾虑，带动更多加工主体陆续入园。
0: 搬入园区只是第一步，发展好才是关键。针对入园企业技术薄弱、研发不足等难题，镇里组建产业服务专班，全程靠前服务，精准帮扶，解决企业自身突破不了的技术瓶颈和发展难题。山东贝斯特数控刀具入园后，就在专班助力下对接上海材料研究所，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山东贝斯特数控刀具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韩辉：
4: 目前我们这款产品是采用的 H13 材料，它的装甲次数只能达到200次到300次。上海材料研究所给我们研究了一种5次的不锈钢材料，我们现在这个装甲次数已经达到1500次以上了。现在我们国内外的订单已经将近2000万的订单了。
0: 技术突破带动产品全面升级，企业品类从1年前500余种增加到1500多种，市场竞争力大幅跃升。如今产业园10座标准化厂房全部投用，集聚企业10多家，带动就业800余人，年产值突破2.5亿元，实现从庭院小作坊到园区制造的精彩蝶变。全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振峰：
2: 我们用精细化的服务，把散落乡土的产业珍珠串成了完整产业链条。入园集聚后，为避免再次陷入同质化竞争，我们统一标准，

0: 共享资源，分工配套，大企业主攻高端产品，小微企业做精准配套，彻底从零散作坊变成了上下游协同的产业链集群。
1: 本台消息，8月3号下午，全县银行机构交流座谈会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郭庆国主持，县政府党组成员张艳梅、县直有关部门单位、县属国有企业、各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金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头活水，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近年来，全县金融系统与各级各部门同心同向，携手并进，信贷投放持续加力，重点领域保障有力，服务质效不断提升，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金融工作至关重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宏观形势，坚定信心决心，扎实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做细做实金融5篇大文章，全面提升金融业规模实力，以高质量金融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要求要聚焦重点，靶向施策，精准对接融资需求，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不断优化信贷结构，更加注重服务工业经济、乡村振兴、提振消费、民营经济、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推动各项金融支持政策落到实处，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质效。要持续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大力实施企业上市攻坚行动，全力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取得新突破，夯实经济增长金融根基。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金融风险防控，坚决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强调，各有关部门要重视金融，发展金融，支持金融，加快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政经企良性互动的金融工作格局，全力以赴为金融机构再次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形成金融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不断开创我县金融工作新局面，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本台消息，为精准赋能企业合规经营，充分发挥仲裁高效、保密专业的纠纷化解优势，持续优化县域法治化营商环境。近日，县司法局联合县工商联、泗水光彩事业促进会共同举办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专题法治讲座，济宁仲裁办、县工商联、辖区民营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本次授课围绕2026年3月1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展开深度解读，结合本地企业经营场景，针对工商认定、超龄用工、安全责任等企业常见难题答疑支招，将法律规定转化为简易可行的经营规范。此次专题法治讲座以精准普法打通法律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既让市场主体全面吃透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红利，也为企业搭建起咨询交流解惑的法治平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月4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27到3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 不准在

0: 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1: 不慎溺水怎么办？
2: 溺水自救分三步。
3: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2: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4: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5: 川市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6: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

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

0: 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3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3: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4: 暴雨来临前，选择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开始时，若所处地段危险，及时向家人报告位置。暴雨伴随雷电时，将手机关机并扔掉带金属的雨伞，不倚靠路灯杆、信号杆等，避免与金属物体相接触。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保持距离，避免触电伤害。注意墙体结构，远离不牢固的围墙。暴雨持续时，注意外界动向，警惕泥石流等灾害。
5: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膳食有营养。

0: 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1: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0: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1: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0: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3: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几乎所有女生都离不开的小事，做美甲。我身边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特别爱美甲，不管是日常通勤、朋友约会，还是过节聚会，总喜欢给自己的指甲换上新的样式。看着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美甲，整个人的心情呢都会变好，这也是大家坚持做美甲的一个原因。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追求精致美观的同时，身体也在悄悄地付出代价。以前我也觉得做美甲只是单纯变美，没有什么影响。直到频繁做完美甲后，身体和指甲都出现了各种不适，我才真正意识到过度做美甲它的危害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从中医和健康养生的角度来说，频繁地做一次指甲，我们的身体其实要承受六种隐形伤害。偶尔做一次美甲，身体可以自我调节代谢修复，但如果长期频繁地去做，损伤就会不断积累，很难逆转。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讲清楚，建议爱做美甲的小伙伴认真听完，好好爱护自己的指甲和身体。首先第一个伤害就是损伤甲床，指甲永久变薄变脆。我们做美甲前呢，都会打磨指甲的表层，抛光甲面，那频繁的打磨呢，就会磨掉指甲的保护层，久而久之，指甲就会越来越薄，失去韧性，变得干枯脆弱，稍微磕碰就会断裂分层，再也长不出原本饱满健康的原生甲。第二点，堵塞毛孔，影响手部气血循环。中医讲，爪为筋之余，指甲是人体气血的延伸，能反映手部的经络气血状态。美甲的甲油胶封层会完全包裹指甲，堵塞指甲的呼吸通道，长期封闭会导致手部气血循环变慢。很多经常做美甲的朋友会出现手凉、指尖发麻、手部酸胀的情况，其实就是气血不通的表现。第三，毒素堆积，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劣质甲油、卸甲水里面含有大量化学成分，通过甲面缝隙渗透进入人体，这些有害物质呢无法快速代谢，长期堆积在体内就会加重肝脏、皮肤的代谢压力，体质敏感的人还容易出现皮肤暗沉、反复发炎的问题。第四，损伤指尖皮肤，滋生细菌、真菌。做美甲、卸甲的过程中，很容易磨损指甲周边的皮肤，造成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窗口。加上甲缝长期闷不透气、潮湿密闭的环境，就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和真菌，久而久之就很容易引发倒刺、甲沟炎、灰指甲等问题，又疼又难修复。第五，影响睡眠，造成神经轻微刺激。很多美甲产品呢会残留轻微的刺激性气味，这种化学成分的气味会持续刺激人体的神经系统，长期频繁接触会让人神经紧绷、情绪烦躁，间接导致入睡困难、睡眠浅、多梦，慢慢扰乱我们的作息状态。最后一点，损耗气血，让人容易疲惫乏力。在中医理念中，食指连通全身的经络，指甲长期受损，经络气血受阻，会间接影响全身的气血运行。长期高频做美甲的女生大多会有体虚、容易疲惫、精神状态差的情况，这都是长期累积的隐形损伤。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能做美甲，爱美呢是每个人的天性，只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度频繁做美甲，给指甲和身体留出足够的修复时间。建议大家每次做完美甲间隔2到3个月再做下一次。卸甲之后一定要做好手部保湿、甲面养护、 多涂抹护手霜和营养油，让指甲透气修养，

0: 美丽从不急于一时，适度的爱美，好好养生，才能拥有长久的健康和好状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2: 老话说得好啊，六月的天啊，孩子的脸说翻脸啊就翻脸。六九月份啊是集中的降雨季啊，是集中降雨季呢，极出现什么呢？旱涝急转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出现短时的急降雨天气，你说如果是在室外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3: 步行或者骑行时，应当绕过积水严重过水路面。如果不得不通行时，一定要观察水面，及时发现暗流、漩涡等冒泡的地段，以免被冲入下水井盖被卷走或冲走。
2: 办这个情况就继续注意。我没有啊，我没有走着也没有骑行，我开着车。我开着车，如果开着车，哎，水流涌进了驾驶室，我应该怎么做？
3: 如果被困在车上，应想方立刻打开车门，打不开时，应用车上工具砸碎玻璃进行逃生，天窗逃生、玻璃逃生。从车窗逃生时，应当注意水流湍急的地方。如果车上有两到三个人，可以互相拉着手结伴慢慢地往前走，以免被水冲走卷走。
2: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像一些低洼地区啊，像一些社区啊、村庄，还有商场啊、车库啊、加油站，地势比较低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6: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因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里那依高《风月局中》。西里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里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真不错嘛。
1: 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

0: 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呀，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哟，拍得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嗯，对对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哎，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 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嘛，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喏，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 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熟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啊，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三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三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三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0: 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1: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0: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1: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0: 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1: 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0: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1: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0: 你还做过经纪人？
1: 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0: 是因为很辛苦？
1: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0: 好家伙，
1: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0: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1: 很开心。
0: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1: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0: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1: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0: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
1: 啊。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

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隐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

0: 行榜 Data Speaks 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2: 等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里那依高《风月局中》。西里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里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

0: 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九零五，全香慢生。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过了两天，石丽华接到了派出所的通知，说抓捕了一个偷窃电缆线的盗窃团伙。这个团伙的头目在供述犯罪过程中提到了他们在歇间村河岸边偷走一根木头的事儿，说是歇间村一个叫十二芒的人给他们提供了消息。十二芒在半夜里协助盗窃，他们事后给了十二芒1000块钱。派出所向石丽华询问十二芒的情况，要石丽华通知十二芒务必在明天早上到派出所接受讯问。石丽华对民警说，我保证明天一早带着十二芒去派出所接受处理。自从5年前十二芒的娘去世以后，石丽华一直心存愧疚。也许是因为十二芒的娘死得早，十二芒平时不爱和村里人说话交流，就像一棵不起眼的小树，不经意间就长大了。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石丽华发现这个平时蔫头蔫脑的孩子显出了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村里人眼里，十二芒就是一个偷鸡摸狗拔蒜苗的浪荡赖孩子。有一年冬天里，十二芒嘴馋了想吃羊肉，便骑着一辆破摩托车窜出20里地，到了一片田地里，看到一个老者正在撵着一群羊吃草。十二芒骑到跟前，冲放羊的老汉呵斥，谁让你在这里放羊的？十二芒怒气指责，老者先被他的气势给吓着了，缩着头不知道怎么回答。十二芒趁势吓唬老者，你不知道政府有规定不许在这片地里放羊吗？老者满脸发懵，摇头做不知状。十二芒语气咄咄，那就没收你一只羊，让你长长记性，以后再不能来放羊了。说着奔到羊群里，抓起一只山羊扔到摩托车后座的草筐里，骑车欲走。老者怯声问，领导，你是哪个部门的？十二芒正色回答，我是镇政府的执法人员。没等放羊的老头反应过来，十二芒骑车一溜烟跑了。十二芒第二次准备去抓羊的时候，摩托车刚骑出村子就被派出所的民警逮着了。十二芒说，我没偷也没抢，他愿意给我的。民警说，欺负老年人，你比偷抢还可恨。前两年村里村外陆续出现了开着豪华轿车的城里人，他们神神秘秘地去泥山四周的山坡上转悠。刚开始城里人不说，村里人也不清楚这些人来做什么，就是见到城里人提着山坡上的黄岩石块反复比较着审量。当时村里人还弄不清这些石头有什么用，后来人越来越多，就连省城的老板们也成群结队的来了。他们从村里雇人去山坡上挖大块的黄岩石，挖到成片的石头，老板捡了个大便宜，眉开眼笑。那时候村里人才知道，这些他们平时熟视无睹的黄石头，在那些老板的嘴里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泥山堰石。 把这种石头的表层破开了，里面的石头色泽如蛋黄，带着天然形成的松树枝叶形状的花纹，是制作泥山砚台的专用石材。这种石头石质坚硬温润，色彩丰富，纹理细腻，制作的砚台具有不渗水墨、久用不乏的特征。因为孔子出生在泥山，泥山石也被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元素。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泥山砚台就被列为孔府敬献皇宫的贡品。在很早之前，孔府门人担心大量开采会破坏了泥山的风水，便严格控制开采，因此物以稀为贵，价格不菲，制作泥山砚的石头也就成了商人们寻求的目标。老板们挖到的石头越多，手里的钞票就越多。一块材质上等的泥山石，经过三番五次的转手倒卖，可以卖到上千元钱，这就不是石头了，简直啊就是金疙瘩。随着政府对泥山石开采的管控，再加上石材越来越稀少，商人们对泥山石的寻求也越发的急迫起来。有一天，一个财大气粗的老板来到村里，倒背着双手在村里转悠了多半天，走到十二芒家的院子时，探头朝家里一看，眼前一亮，十二芒家的石头房子黄灿灿的，天哪，那不是金子在发光吗？老板看得目瞪口呆，揉着眼皮闯进十二芒家里，围着他家的三间石头房子来回审量。真好，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座房子全部是砚台石垒砌的。什么叫金碧辉煌啊，这不就在眼前吗？老板激动得浑身哆嗦，由于过于激动，言语轻视了这个瘦小个头的少年。老板呲牙对十二芒说，你这房子我买下了，你出个价吧。十二芒怎么也不相信，他这座住了三四代的石头房子，在满村的新式房子面前，就像一只落魄的鸡站在一群仙鹤里，没少挨别人的白眼儿。没想到今天居然成了金疙瘩。十二芒说，我卖了房子，我没地方住啊。老板说，我给你买套城里的房子，你去城里住多好。十二芒听着这话，眯眼想了想说，哼，我不要城里的房子，你直接折价给我钱吧。老板伸竖起一根手指头，6万。十二芒眨了眨眼皮说，8万。老板咬牙狠心说，好，咱都是痛快人，成交。听说十二芒要卖自己的老房子，石德昌跟十二芒闹了一场。十二芒说，爹，你糊涂啊，我以后娶媳妇儿还不得盖新房子吗？现在有人主动给咱钱盖新房子，这是打着灯笼难找的好事儿啊。石德昌虽然还是舍不得老房子，但终究是拗不过儿子，便默许十二芒卖掉了。一座石头房子卖了8万块钱，这事儿让全村人红了眼。很多过去拆掉自家石头房子，费劲儿巴力地盖了钢筋水泥的砖瓦房的村民，后悔得恨不得扇自己的耳光。十二芒笑嘻嘻地说，哼，看吧，咱村的风水就是好。歇间村，什么事儿别着急，好运气都是等来的嘛。十二芒时来运转，手里有了钱，说话底气就足了，走路也昂起头来，颇有少年老成的自信姿态。这8万块他没乱花，城里的老板把他家老房子的石头拉走之后，他听从了石德昌的话，当年就在老房子的位置上比着村里的新式房子盖上了三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只等着没人上门来给他说媳妇儿。傍晚时，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石德昌正在灶台前烧火做饭，十二芒正端着水盆擦洗一辆半新的摩托车。石德昌见石丽华进了院子，便招呼石丽华进屋。十二芒没吱声，扬手把水盆里的脏水泼在院子里，擦擦手，片腿就要骑摩托车。石丽华赶过去拦住了他，二芒，你先别走，派出所让我来找你。十二芒一听这话，

0: 眼珠瞪得更圆了。
1: 我又没犯法，派出所找我干嘛？
0: 石榴花说，你自己做的事情你心里清楚。石德昌在一旁听着，听出石榴花话里有话，便上前拦住石二忙问，
2: 你究竟做什么事儿了？
0: 石二忙瞪眼说，
2: 我什么都没做。
0: 石丽华指着摩托车说，
2: 摩托车哪来的？
0: 石二忙说，
1: 我接外村朋友的。
0: 石丽华说，
2: 接谁的？叫啥名？
0: 石二忙说，
1: 你管得着吗？
0: 石丽华见石二忙气焰嚣张，索性直说，
2: 你在寻墓公告纸上写的那些骂我的话，我忍着没找你算账，只是今天派出所说了你和盗窃团伙偷走了那节街树，这事儿要找你问清楚，我才来找你。
0: 石丽华话音未落，石德昌一巴掌打在了石二忙脸上，说，
2: 还嘴硬呢，你这摩托车哪来的？是不是偷街树买了车？
0: 石德昌这一巴掌打下去，石二忙缩着头不吱声。石丽华说，
2: 二忙，明天一早我带你去派出所，咱们态度好好的，有一说一，行不？
0: 石二忙呲牙说，
2: 不用你管。
0: 石丽华说，
2: 有事儿及时给我说，咱们尽量的朝好处做。
0: 第二天一早，石丽华就去了镇派出所，在门口等了多半上午，也没见石二忙来，只得去问民警怎么办。民警说，
2: 当初丢失街树是你报案的，如果你愿意不追究石二忙的责任，让石二忙把分赃的钱交回来，可以暂时不追究石二忙的责任。
0: 石丽华赶紧说，那我先替石二忙交上分赃的那1000块钱吧。
2: 民警说，以后他再犯事儿，绝不轻饶。
0: 石丽华恳求道，哎，这孩子娘死得早，可怜着呢，以后还得找媳妇儿，可别坏了名声，我保证以后看好他，让他改过，做个老实孩子。
2: 石丽华替石二忙交完赃款，回到村里才知道石德昌把石二忙给绑起来了。
0: 早上起来，石二忙骑上摩托车想偷跑，被石德昌摸起一根木棍打在了小腿肚子上。石二忙疼得站不起身，任由他爹拿绳子捆了他，只等着石丽华回来把捆得像个粽子一样的石二忙送去派出所。石二忙嗷嗷大叫，惹得半个村子的人都来看。石二忙看到石丽华，张口便骂，
1: 石丽华，我恨死你了，俺娘怎么死的你记着没？咱两家的仇没完。
0: 石丽华不理他，只对石德昌说了派出所处理的过程。石德昌听着眼泪啪啪往下掉，听到石二忙骂石丽华，便又捡起树枝抽打儿子。石丽华上前制止，给石二忙解开了绳子，石二忙翻身爬起来，抬手倒了石丽华一拳，随即骑上摩托车加足油门窜出了院子。
2: 石德昌追着骂，朽木不可雕，你烂泥糊不上墙啊你。
0: 石丽华说，
2: 三叔别骂了，等他娶了媳妇儿就知道正经过日子了。
0: 石丽华带领村民们协助施工队用了2个月的时间修建完成防洪泄水渠，修建凉亭的施工进度也很顺利，不到半年的时间，古色古香的翘檐木柱凉亭修建完成。不过挖掘机在开挖泄水渠和凉亭地基的时候，先后从地下挖出了5-6块断石，石头上刻着字，经过辨认确定是之前被砸烂的石碑。石丽华请石德昌来现场辨认，石德昌看得眼泪汪汪，说，
2: 千真万确啊，这就是当年被砸烂的石碑啊。
0: 又说起过往经历，忍不住唉声叹气。石丽华根据断石的裂痕拼合，还差2块断石就能拼合恢复这块明朝时竖立的石碑。石德昌回忆说，
2: 当年砸烂石碑以后，村里姓陈的一户人家拉走了一块石碑，垫在了牲口栏的石槽下边，另一块不知道在哪里。
0: 石丽华说，
2: 前几年我爹给我说过，
0: 他把砸烂的石碑上的一

0: 块刻字的断石埋在了家里的街树下。徐德昌叹气说：哎，你爹是个有心人，他把这块碑的魂儿给保留下来了。
1: 史丽华回家用铁镐小心扒开了接树地下的土层，挖了不到半米深，一块脸盆大小的断石就出现了。石头散发着泥土潮湿的气息，抹去泥土，用水清洗干净，大写的楷体“孝悌”二字完好如初。史丽华用麻袋包裹了，推到了四河岸边的施工现场，拼合在缺块的地方，果真严丝合缝。史丽华再去村里陈姓人家的牲口栏里寻找最后一块断石。往事已过几十年，当年把断石拉回家的那个陈姓人早已离世，现今在家的陈姓后人在外打工挣了一些钱，前些年翻盖房屋，整修院落，把之前的牲口栏拆除，修建了一座偏房。面对史丽华说的断碑，陈姓后人茫然不知。经过打听回忆，一位参与陈姓人家修建偏房的村里人想起此事儿，说当时拆除牲口栏，为了节省劳力工时，就把拆下来的碎石铺在了新建偏房的地下，然后又抹上了一层沙子水泥。史丽华跟陈姓后人商量，扒开偏房的水泥地寻找那块断石，然后再恢复水泥地面，需要的人力和费用都由他史丽华承担。这事儿先后商量了几次，陈姓后人最终同意扒开水泥地面找到那块断石，至此当年的石碑拼合完整。按照施工进展，施工队选了两名技术精湛的石匠，用白水泥和粘合剂把七八块断石按照裂痕契合度拼合。碑立起来的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没凝固的石碑倒了，现场有凌乱的脚印儿，应该是有人故意用脚踹倒的，施工队的人要报警处理，被史丽华拦住了。施工队的人责问史丽华：你既然拦住不让报警，那就说明你应该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史丽华说：我能猜得差不多。施工队的人说：那你猜这个人是谁？你说出来，我们让派出所来找他。史丽华说：我不想说。

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啸一起

0: 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醛香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醛香慢生活，自在905醛香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0: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力解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5: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4: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3: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4: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2: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5: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

0: 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问题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陕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6分，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北纬28.91度、东经94.80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根据英国医疗杂志集团的一项新研究，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看戏剧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人心情愉悦，还可能延缓生理衰老的步伐。英国方面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经常去剧院、逛博物馆的参与者，平均生理年龄为66.9岁，而对这类文化活动参与较少的，平均生理年龄为69.9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负担不抵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红、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21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嗯，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1: 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十五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

0: 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也很惊讶，说诶，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成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寓意。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七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公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与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伍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1: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2: 那相信伍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2: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3: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2: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4: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2: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3: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2: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5: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2: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3: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

0: 广啊。
1: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2: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两成，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三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3: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4: 比如像一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5: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一起去了解。
0: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 29%。 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 3.65 元降至 2.59 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 3.78 元降至 2.68 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7: 怎么便宜点好了？
8: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9: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0: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10: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11: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10: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0: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10: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了。
11: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10: 是的。
0: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六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 2.61 元降至 1.8 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 2.40 元下调至 1.8 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 13%， 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12: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安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0: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 71%， 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13: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5: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
14: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
15: 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聚焦三优化，助推人民监督员工作提质增效；全县银行机构交流座谈会召开。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近年来县检察院深耕案件管理职能，以打造北斗星案件管理文化品牌为抓手，将检察权运行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把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作为助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重要工作方式。通过三个聚焦，着力推动人民监督员工作实现三个优化，逐步构建起科学制度、保障有力、成效显著的人民监督新格局。先后有两名人民监督员荣获全省表现突出人民监督员称号，一件案例获评山东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工作优秀案例。聚焦机制建设，优化监督流程，健全监督机制，推动工作规范化开展，健全人民监督员常态化监督办案工作机制，对接司法行政机关，做好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工作，注重选任具有法律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员加入人民监督员队伍，案管部门做好日常指导督促工作，促使业务部门增强主动接受监督意识，切实将接受监督融入司法办案，同时完善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的收集、研究、落实、反馈机制，促进监督作用实质化，细化工作流程，保障工作要求落实落细，明确专人负责人民监督员工作，监督前在做好监督活动安排的基础上，主动向人民监督员介绍案情，提供相关的书面材料，监督中充分保障人民监督员发表意见建议的权利，充分听取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全面记录留痕，监督后与人民监督员面对面沟通交流，深入了解意见建议提出的内容和动因，会同各业务部门及时办理和答复人民监督员提出的意见建议，确保监督意见办理的质量和效果。多形式通报检查工作，推动人民监督走深走实，积极完善人民监督员联络机制，动态向人民监督员推送检查工作信息，每半年组织召开一次座谈会，向人民监督员通报检查工作，实现面对面交流，倾听人民监督员声音，定期举办检查开放日活动，邀请人民监督员走进案件管理大厅、12309检查服务大厅、小小检未成年人检查服务中心等功能场所，拉近人民监督员与检察机关的距离，增进人民监督员对检查工作的了解。聚焦监督实效，优化深度参与，强力推进实现监督全覆盖，紧紧围绕四大检查、十大业务，主动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检查办案，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员第三只眼的作用。去年以来，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检查办案活动90余件次，接受监督的案件类型涉及不起诉、羁押、必要性审查、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实现四大检查、十大业务全覆盖，扩大范围，促进监督更深入，积极拓展监督形式与范围，发挥人民监督员身份优势，在控告申诉工作中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刑事控告申诉案件公开听证，真正做到案件办理公开透明。在某矿石加工厂控告案和赵某某刑事申诉案中，人民监督员通过在公开听证会上发表意见，在听证会后跟进监督，最终促成当事人西访西诉，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发挥专业化优势，助力检查办案，人民监督员凭借自身在相关行业长期积累的专业经验，能够在安全生产、医疗教育等专业领域中提供行业视角与技术参考，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件办理中，主动邀请具有医学资质的人民监督员参与案件听证，针对伤情鉴定中的核心专业问题听取其专业意见，借助其专业能力辅助办案人员判断案件事实，推动办案更加精准、严谨、客观。聚焦多元维度，优化监督效能，聚焦司法办案，监督工作更有力度，积极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新类型、新领域案件办理和专项工作推进等工作，

0: 起民事再审监督案件中，创新引入人民监督员全流程参与监督，邀请其参与案件公开审查和庭审观摩，并对关键程序司法鉴定机构的选择进行现场监督。通过人民监督员加模式，实现监督从事后评议到全程嵌入，既以第三方视角增强了司法程序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让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直接感受监督的客观性，又倒逼检察人员提升办案能力。聚焦群众关切，监督工作更有温度，将人民监督员工作与社会关注度高、涉及民生民利等工作相结合，在涉及司法救助、特殊群体保护、支持起诉等检察办案活动中，积极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对一名因交通事故陷入困境的家庭开展司法救助时，人民监督员参与审核救助条件和救助标准，确保救助公平公正，让司法救助真正惠及困难群众。聚焦社会治理，监督工作更有深度，针对生态环境、文物保护等领域监管缺失问题，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实地核查、听证，提出治理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在督促文物部门履行工作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注重发挥人民监督员的社会经验和专业优势，采用实地调研加公开听证加检查建议加事后监督的方式，将专业判断、法律适用和社会公众认知相结合，精准提出检查建议，督促行政机关落实文物保护责任。下一步，县检察院将不断拓展人民监督员参与案件的广度和深度，把外部监督系统性融入司法办案全过程，让检察权在阳光下运行。本台消息，8月3号，全县银行机构交流座谈会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郭庆国主持，县政府党组成员张艳梅、县直有关部门单位、县属国有企业、各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金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头活水，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近年来，全县金融系统与各级各部门同心同向，携手并进，信贷投放持续加力，重点领域保障有力，服务质效不断提升，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金融工作至关重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宏观形势，坚定信心决心，扎实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做细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全面提升金融业规模实力，以高质量金融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靶向施策，精准对接融资需求，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不断优化信贷结构，更加注重服务工业经济、乡村振兴、提振消费、民营经济、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推动各项金融支持政策落到实处，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质效。要持续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大力实施企业上市攻坚行动，全力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取得新突破，夯实经济增长金融根基。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金融风险防控，坚决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强调，各有关部门要重视金融，发展金融，支持金融，加快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政经企良性互动的金融工作格局，全力以赴为金融机构再次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形成金融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不断开创我县金融工作新局面，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24到35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3: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
4: 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
3: 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4: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5: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丰富多彩的互联网世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成长家园。
6: 互联网影响和塑造着我们，我们也影响和塑造着互联网。
7: 依法上网，严格自律，提高媒介素养。
8: 文明上网，传播美好，弘扬社会风尚。
7: 理性上网，
8: 明辨是非，释放正能量。
9: 人民网络新风尚，畅享游闲便利网上好声音。
10: 奶奶走了，享年9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11: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0: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12: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2: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0: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2: 我奶奶王秀妮。
14: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循战斗中牺牲了，
15: 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七十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七十多年。
1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1: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0: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1: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

0: 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礼，安全有礼。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

0: 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看见老弱帮一帮，
2: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1: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2: 你文明，我文明，
1: 家乡才会
2: 更文明。
3: 你参与，
2: 我参与，
1: 城市才会
2: 更。

去，危险的地方我不去，坑塘池河要远离，预防溺水我和你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真不错嘛。
1: 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

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

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

0: 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

0: 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啊。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嗯，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美。

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十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因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十四位。
4: 灯满楼，屋檐散，吻过双眼，拥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尘世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哎，真不错嘛。
1: 哎，女士，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哦，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嗯，对对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哎，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喏，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

0: 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熟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生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嗯，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嗯，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

0: 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生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一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啊。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彤。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

0: 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
4: 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6: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

0: 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2: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4: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3: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5: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6: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7: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6: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7: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6: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7: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 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

0: 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

0: 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作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我是凯文。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社会治理工作、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7: 山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周乃祥出席。
6: 山东全面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争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排头兵。
7: 山东打通种质资源保护、保存、创新、利用全链条，为种业发展筑牢坚实底座。
6: 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落地，让银行愿贷敢

0: 待更有底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今年十月份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推进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认真研究经济运行情况，拿出针对性举措，全力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要有效扩大需求，深入实施两重两新项目，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做好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审议了关于推动社会治理工作机制向市县两级延伸的工作方案，指出要建立与社会治理形势任务相适应、运转高效、运行规范的工作协调机制，研究制定工作协调机制运行规则，形成同向发力、互补赋能的工作格局，更好推动社会治理任务落地落实。会议研究了推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规范行业经营秩序，畅通资源循环链条，不断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
1: 山东台消息，昨天，山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在济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松涛出席签约仪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震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依法依规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形式的合作交流，重点聚焦核能开发利用、深远海风电、新能源产业和核技术应用等前沿创新领域，加大合作开发力度，助力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2: 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山东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实力实现整体跃升，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3: 围绕产业需求立项目，根据基础研究出题目，山东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去年，全省布局41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和167项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产生72项山东好成果，28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奖，全球首艘新能源汽车专用运输船成功交付，全球首次揭示月球氧化新机制，高强高模碳纤维材料打破国外垄断，一项项硬核科技彰显山东创新的实力担当。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贾永刚：
4: 我们经过反复的迭代，持续的在零到一创新上下功夫，从浅海到深海到大洋。
3: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企业既是主体也是枢纽。山东85.6%的实验室都由企业参与建设，85%以上的省重大科技项目由企业牵头承担。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88.4%， 高于全国 10.8%，形成了以企业为核心的研发转化产业化完整创新链条。山东奥卓联合北京理工大学鲁南研究院研发的减震降噪超分子弹性体材料，用于住宅和轨道交通等领域，今年荣获国家科技奖技术发明二等奖。山东奥卓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夏一兵
0: 主动承担了出题人的这么一个角色，提出了产品的国产化替代和相应的技术指标，同时呢也担当了答题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建设了产线啊，生产出来了产品，最后呢履行了阅卷人的这么一角色，把产品的性能和指标在工程中间去验证应用。
3: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最终目的就是成果转化。为此，山东专门出台关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遴选22家试点单位，在植物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山东科技大市场应运而生。这家省级综合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能提供一站式服务，现在已经汇聚科技服务机构770家，企业4.9万家，促成技术交易2200余项。山东省创新发展研究院平台中心主任王炳书：
5: 依据成果的类型、价值差异，提供不同的转化服务方式。比如普通的成果，我们推荐通过公开挂牌、协议定价，面向市场广泛寻求合作，消除一对一洽谈信息壁垒。对于转化前景好的高价值专利，我们通过作价入股、竞价拍卖等方式，最大化地挖掘技术的价值。
3: 山东抓住全国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省机遇，创新体制机制，不为论文，不为奖项，而是在产业链上见真招，坚持谁用谁评价，干什么凭什么，探索代表作评价、产业贡献评价、社会认可度评价。一批同时面向科技与产业的高端人才纷纷涌现。目前山东有长期驻鲁两院院士70人，省级以上领军人才9900余人。去年山东新当选两院院士8人，取得历史性突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于志明：
6: 山东啊，一直对人才和科技非常的重视，出台了一系列人才资助政策。近期呢，根据我们山东省的一些需求和国家一些新的一些发展的需要，那我们的团队呢，主要聚焦于山东养殖水体生态系统的调控，促进我们的养殖生物啊更健康，水质呢更安全更好。
3: 聚合科技与产业资源，山东打造高能级平台，在重点产业布局144家省技术创新中心、405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全面建成13-13四级实验室体系，拥有国家实验室1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6家、省实验室11家、省重点实验室328家。平台上的实验数据正在变成产业端的实际应用。山东科技大学露天煤矿灾害防治与生态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胡向明：
7: 目前实验室已在本田防治、塌陷治理等领域取得了关键技术突破，斩获了5项国家科技奖，成果服务于国家能源集团、山东能源集团等能源企业，为全国煤炭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奋进155，创新正当时。站在新起点，山东将谋定走在前挑大梁，主动融入国家创新战略，加力提升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布局，努力产出一批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努力将山东打造成为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策源地。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苏学峰：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坚持产业出体、科技答体，健全科技引领产业创新工作体系，突出市场需求、产业导向，产业需求什么我们就攻关什么，产业堵点在哪里，科技供给就瞄向哪里，引领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主动融入国家创新战略，直接把科技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审视和校准，为高水平

0: 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多煽动力量。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质资源则是芯片的源头。在山东，一座现代化国家级种质资源库，如同守护农耕基因的诺亚方舟，打通了种质资源保护、保存、创新、利用的全链条，为现代育种提供坚实底座。请听报道。
2: 时值盛夏，山东水稻进入拔节生长关键期，在济南市章丘区西营村的一处稻田里，种植户正忙着修剪稻叶。这片株高近一米半的水稻是有着2000多年种植历史的明水香稻地方品种大红芒。济南市章丘区西营村党总支书记李洪波：
3: 刚才三十来公分以后啊，这就加速它的多肥的情况，增加了它的抗多肥能力。经过现在这几年就搁这个稻叶啊，控水啊，控肥啊，从这个200斤到300斤，我们现在到5-6斤，每斤40元，跟普通米啊贵了6-7倍的价格。
2: 大红芒香味突出，明朝时就被当作贡米，但由于植株过高，易倒伏，产量低，加上农户常年自留种，导致品种退化，种植面积急剧萎缩，一度濒临绝迹。转机出现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中，调查队员几经辗转，才重新收集到这一珍稀地方品种。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济南工作人员辛富刚：
4: 到了4个村之后呢，说都已经不种了。我们又通过这4个村了解，说是还有一个村里面有个卖米的，他们家在他家买到过，还非常贵。这家卖米的人就是这个村支书，他自己把这几个品种给保存下来了。当时就那种心情上，哎呀，终于找到这个，不让它丢失了，就那种感觉，身上都起那个鸡皮疙瘩那种感觉。哎呀，终于把它保存下来了。
2: 发现只是第一步，让这个千年品种得到妥善保存才是关键。恰在此时，山东省农科院获批建设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不仅新增库容105万份，而且实现了智能化保存。大红芒与第三次普查收集的7513份优质资源一道，顺利入驻全新的种子公寓。
5: 我身旁的这些立体种子架呢，长约40米，高6米，总共20层。传统的库房同等面积只能存放种质资源大约5万份，而这里呢能存放15万份。更值得一提的是，每瓶种子上都有一个专属的2维码，不再需要人跑腿，只需要2分钟，机器就可以全程包办。
2: 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济南工作人员白静：
6: 通过这个减少这个人员进出库房呢，就可以减少这个环境的扰动。中期库的这个保存的条件呢，是在-40摄氏度左右，湿度呢是要控制在45%以下。大部分的种子呢，寿命在这个储存条件下是可以达到10到20年，那么它就成为了这个种子的这么一个诺亚方舟。
2: 种质库的作用不只是存，更要用。包括大红芒在内的近8000多份水稻种质资源入库后，信息被录入共享平台，面向全国开放。山东省农科院水稻育种团队第一时间申请利用，围绕大红芒加快新品种选育攻关。山东省农科院湿地农业与生态研究所水稻种质资源团队负责人张世勇：
7: 现在育种在水稻的种植的过程中呢，很多性状都要丢失了，但是呢，这些性状呢，在这个古老的品种资源里面都会保存。我们挖掘到它这个香味的种子性状以后啊，然后呢，我们培育了一些新的品种，把株高呢从大红芒的1.6米降到呢95左右，米质呢有了提高。
2: 古老种质的挖掘、创新再利用，让大红芒焕发新生机。种植规模从普查时的寥寥几亩扩大到200亩左右。如今山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已经建成以低温种子库为主体，离体库和种质谱相结合的保存技术体系，保存能力突破120万份，可满足山东未来30年种质资源安全保存与创新发展需求。目前库内已保存种质资源5.2万份，种类涵盖118种。山东省农科院农作物种质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新国：
8: 一座种质库啊，守护着一类种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为端牢中国饭碗守护着最坚实的根基。我们坚持应收尽收、应保尽保、共享共用，助力培育突破性的新品种，为未来种业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0: 资难、融资贵是长期制约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痛点。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的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引导低成本。
1: 以为收管理费是惯例，这句话暴露出的问题尤其值得警惕。作风问题从来不是小事，它关乎党和政府在群众心里的形象。当惯例凌驾于纪律规矩之上，制度的堤坝就会出现管涌。严守纪律规矩，守住廉洁底线，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落实到每一笔收费、每一次服务、每一个决策当中去，落实到对5毛钱的敬畏当中去。路不是考场修的，凭什么额外交钱？陕西洛南县学员的一声发问，戳破了商洛市多地驾考收费的乱象。近日，多名学员向陕西当地的媒体反映，在洛南县参加科目3考试，必须缴纳一笔500元的考场使用费，否则无法正常参加考试。根据陕西省相关文件，这笔钱不得收取。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的乱象被揭开。有驾考学员反映，在洛南县考驾照，不仅科目3有额外收费，科目1和科目4的驾驶知识考试都要额外加收80元的考场维护费，美其名曰覆盖水电费房租。更离谱的是，隔壁丹凤县的科目3考试费用直接涨到了800元。10年前就被媒体曝光过的违规收费，非但没有被刹住，反而换了个马甲，涨了价格继续收。这项收费从根源上它就站不住脚。科目3考试线路是市政公共道路，由政府出钱修建养护，并不归考场所有。考场仅有候考建筑和停车场，却以此为理由强制收费。陕西省文件早就明文划定驾考收费标准，明确禁止增设任何额外收费项目，所有考试费用应当纳入财政统一管理。一个私人的考点靠着垄断地位在公共道路上设卡收费，这跟此路是我开有什么两样呢？再看收费方式，那就更诡异和蹊跷了。扫描私人收款码缴费，科目1和科目4还要交额外的考场维护费，甚至可以通过商店代收。正规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理应用财政票据纳入预算管理，可是商洛市这些涉及驾考的额外收费全都走的是私账，连张正规的票据都没有，这合理吗？合法吗？更值得警惕的是，同类收费问题早在10年前就被当地的媒体曝光，如今换个考场抬高价格卷土重来，足以说明啊，长期的监管他就没怎么管。该管的不管倒是踢起了皮球，考场声称向车管所备案过。商洛市车管所先是说我知道有这个费，后来又改口我们一概不收。考场说经物价局备案，发改委却明确查无备案。车管所让问交通局，交通局说考试归公安管。省里文件白纸黑字写着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可是考场照收不误。各部门你推我挡，考生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报道说，目前市场监管交警部门已经启动调查，希望当地一查到底，别让驾考收费成了一笔糊涂账，别让学车的人继续再掏冤枉钱。暑期实习季，一则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的话题登上热搜。起因是有博主在陆续收到大学生投来的实习简历以后发帖吐槽，感觉邮件问题百出，正文空白，邮件主题只有简历两个字，附件命名为真的最终版 PDF 等等等等。尽管现如今社交工具多的是，不过电子邮件还是很有用的方式。投递简历，递交材料，对外商务沟通，在没有加微信好友的情况下，大多还是依赖邮件来完成。尤其是招聘这样的场景中，这也是保证公平的渠道。写清主题，正文有理有节，

0: 文末规范署名，有利于降低沟通成本。不过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成长于 QQ、 微信等即时通讯盛行的年代，邮件其实不是他们日常的沟通方式和习惯。有网友说，第一次发电子邮件，各种网站搜索模板，正式的电子邮件礼仪真没有人教啊。说起邮件，许多大学生首先想到的是初高中经常帮李华写信，这说明一些学生他们知道其中的重要性。学校也看到了这个情况，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邮件礼仪指南，南京大学也开展了电子邮件中的礼仪职业发展讲座。针对学生即将从学校踏入社会可能面临的各种状况，想一些办法提供帮助和支持，这是一些学校力所能及正在做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不懂邮件礼仪的声音不能算夸张，提醒也不能算过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把大学生与不懂邮件礼仪简单的捆绑，甚至对一个群体下了素养差的结论，那就小题大做，过敏了。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这仅仅是一种直觉，好多是多少，没有一个样本范围。从常识理解，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包括写信这样的训练，很多人多多少少是经历过的。求职是很多学生面临的大事，不排除有的孩子就是我行我素，想怎么发邮件就怎么发。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认真对待信息填报，会想办法解决不懂的问题，让填报符合基本规范的。所以这事儿没那么严重，更没必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给大学生群体随便贴什么标签儿。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来听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4: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5: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载荷专家张宏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6: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3: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7: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披露一批近期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违法险情典型案例，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有的构成严重违法，值得高度重视。其中，5月30号， 一名15岁未成年人无证驾驶偷开家里小轿车，搭载4名未成年人，严重超速，操作不当，驶出路外掉入深坑，造成小轿车上2人死亡，3人受伤。7月31号，辽宁多名未成年人聚众驾驶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飙车，被公安机关查处。公安部交管局提示，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学生交通安全防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昨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7: 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日前正式实施，进一步织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与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变化，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事项被删除了。这项调整的用意就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另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接近20类危险因素和作业类型。新规给劳动者带来哪些升级的保障？来听央广的报道。
8: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2、复查独立结论项；3、疑似职业病；4、职业禁忌症；5、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1、目前未见异常；2、疑似职业病；3、职业禁忌症；4、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9: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8: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10: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8: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11: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8: 新版技术规范 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

0: 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1: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啊、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0: 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2: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提醒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国有银行实力强，多给利息有保障，到农行存款享高额回报，安全放心又实惠，同时受理大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因为专业，所以放心，选择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4: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6: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彤。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中国联通泗水分公司，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联通泗水县分公司总经理蔡曼曼。如果您对联通公司的相关工作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反映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321123-4231711，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泗水融媒，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或者下载爱泗水客户端到问政留言板块进行留言，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问题，并在节目中请相关单位为您进行解答。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就是中国联通泗水分公司总经理蔡曼曼。你好蔡总，欢迎您做客直播间，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为我们搭建了一个与广大听众朋友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借此机会向关心支持泗水联通的广大用户和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6: 那今天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公众客户营销中心主任刘雷静、算网交付网格 CEO 曹永刚、网络营服中心主任王新杰、中兴路营业厅 CEO 刘鑫，也欢迎大家做客直播间，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蔡总，迈入155新征程，那作为本地通信的主力军，我们联通打算从哪些方面发力，用数字服务全县的企业和百姓呢？请您给我们大家做一下介绍。
7: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泗水联通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公司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工作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筑牢网络建设坚实基座，打造创新应用强劲引擎，全面支撑赋能泗水城市建设。今年是国